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我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9: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0: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1: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2: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3: 不挑食，
14: 每一顿饭都吃完，
15: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6: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7: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8: 爷爷、
19: 同学、
20: 大姨、
21: 奶奶、
22: 小姨、
23: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24: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亲爱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三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4: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

那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它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0: 接着为您播出
1: 今天我当伴，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0: Play FM
2: Now，
0: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1: 嗨，各位，2026年6月7号星期天，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海马。今天从10点到12点、14点到17点都由我来陪你度过这一天的直播。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马上来听到，这首歌来自盘尼西林，来自城市的幻想。

这首歌来自潘尼西林乐队，来自《城市的幻想》，一首令人感到非常舒展的歌曲。当然也是希望今天这一份歌单可以带给大家一天的好心情。那么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首先要祝今天参加高考的同学们一切顺利 ，Good luck！ 希望好运都能够一直伴随着各位考生，能够旗开得胜。当然关于这个幸运的这个话题呢，当然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有那么一个瞬间，可能会让我感觉到幸福一整天，就是我们家小区里面其实会有一些流浪猫嘛，当然我相信很多听众家里面小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当然这些小猫呢，其实我感觉都还蛮幸福的，因为小区里面的大爷大妈都对他们很好。我记得可能是在去年吧，我当时就无意间遇见了一只大橘猫啊，当时因为我觉得它很可爱，刚好自己家里面也养猫嘛，就时不时我就会出门带一点小零食备着，如果遇见它的话我就会分给它一些。但是我想了一下，就可能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突然就找不见它了，很长时间都没有见到。就我本以为呢，这只小猫可能是在去年没有熬过就是去年南京的这个冬天，但是就在今天早晨，我就突然看到他，就更加惊喜的是他居然还认出我了，就和去年一样呢过来跟我贴贴。当时就是我赶快又上楼，然后给他拿了一些小零食，我觉得这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瞬间的小确幸，意外惊喜的瞬间。所以今天咱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就想来跟大家聊一聊，分享一下你生活当中那些低成本的小确幸。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在897的互动专区中给我们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来自苏运莹，萤火。

0: 来，小明，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Welcome back.

江苏任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海马。这首歌是来自落日飞车2021年翻唱李心洁的歌曲《爱错》啊。就是原唱李心洁，她曾经也是红极一时签约滚石的女歌手。那这首歌就是这个新编的一个版本呢。

落日飞车也是在编剧上大胆的去舍弃了原版在2003年那个比较偏流行的 R&B 的这种以吉他为驱动的编曲，然后用到了合成器。那整体编曲上，我觉得基本上在这个版本当中，它是有一个 House 舞曲的一个底子，然后做了一些延展。那相比于原版呢，我觉得其实《落日飞车》它是弱化了爱当中的悔恨这种叙事，它又强化了在光怪陆离当中的这种自我疗愈的这种氛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是比较偏向于这种 house 舞曲律动很强的一首歌曲，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也蛮有意思，很有氛围感，当然跟这种电子舞曲的这种感觉啊，就截然不同。这首歌就是来自近几年非常非常火，在全球都非常非常火的两届格莱美的获得者，来自雷斐林宾 Lover Girl。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0: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2: Play FM.

这首歌是来自方大同《千纸鹤》。那这个小时的节目就先这样了，下个小时依旧由我来为大家去分享好音乐来聊天。那各位也别忘了参与到我们今天的大蓝鲸互动话题，分享一下你生活当中低成本的小确幸。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在897的互动专区中给我们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好的，马上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董又霖《喜欢你》，我们下个小时见。

0: 接着为您播出。
1: 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蔡依林的一首经典歌曲《布拉格广场》呢，这是一首重制的版本。继续回来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海马。那这个周末呢，其实南京的天气都还不错，都是大晴天。那早晚出门的话可能会比较凉快，但是到了这个中午的话，气温还是会达到30度以上，所以说各位比如说要到中午或者下午出门的话，还是得注意防暑防晒。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来自 The Chainsmokers Summertime Friends。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楼上楼，非遗花雕蓝龙虾来了，各大肉坛，酒香入味，冰冰凉凉超过瘾，端午送礼，看球宵夜就选它，南京全程送达，想吃马上安排，1395162-7868。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来自好妹妹跟陈粒的合作，38号大地曲。继续回来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海马。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想让大家去分享一下你在生活当中低成本的小确幸。然后看见有听众给我们留言讲，他说翻出来了一件很久没穿过的衣服，然后掏了一下口袋，然后就发现曾经怎么找都找不到的手链啊，以为是丢了，结果就在衣服口袋里面。我特别能理解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啊，因为我也是老这样，就是所以每次我在家一旦找不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暗示自己，我说你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江苏院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海马。这是来自徐若乔 Sometimes。那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就先这样了，下个小时我们精彩继续，马上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林俊杰，裹着心里的光。我们等会儿休息一下，我们两个小时后再见。

0: 光隧道
1: 接着为您播出
0: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Play FM
0: Now
1: 现在时刻
0: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亲爱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三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

0: 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2: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FM,
4: now,
2: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4: 欢迎收听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1: 嗨，各位，2026年6月7号星期天，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海马。14点到17点，依旧由海马来陪伴大家，向你分享好音乐。那各位也别忘了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分享一下你在生活中低成本的小确幸。当然，参与互动，你可以通过的蓝鲸 APP 在897的互动专区中给我们留言，参与话题讨论。那另外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是高考的日子，也是祝各位高考的考生能够以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去面对这次考试，然后祝各位好运，都可以前程似锦。好的，我们就来听这一时段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来自南征北战乐队，骄傲的少年。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这是来自魏晨演唱的歌曲《沦陷》。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海马。那刚刚这首由魏晨演唱这首《沦陷》呢，也是2021年的电视剧《原来我很爱你》的这么一个片尾曲，就很有宿命感的一首歌曲。就他的演唱很克制，但是又同时兼具张力，主歌很轻柔的去倾诉，然后副歌也有适度的去爆发，然后情绪是起承转合的。听了几遍之后呢，就会莫名觉得这首歌又诞生了一种全新的故事感。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来自 Alan Walker Road。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接着为您播出
2: 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3: Play FM
4: Now，
1: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what you want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吉克隽逸鼓膜。继续回来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海马。这个周末其实南京的天气都还不错啊，都是大晴天，然后早晚出门的话可能会比较凉，但是到了中午气温其实还是会达到30度以上的，所以说各位比如说中午啊下午这样的出门的时候还是得注意防暑防晒。好的，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梦龙乐队 Imagine Dragons Bones。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这首歌是来自林宥嘉的歌曲《巨人的肩膀》。继续回来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海马。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聊到了你，就是分享你生活当中那些低成本的小确幸，然后也是看到听众给我们留言说了，他说之前抱回家一盆植物，然后它一直不开花，就想着哎，自己是不是没照顾好它，就一直等呀等，然后过了差不多3个月吧，就有一天早上它醒来，就突然看到花开了，真的是太惊喜了。我猜这位听众可能养的是秋海棠啊，因为我自己也养秋海棠，我认识一个养花养了非常多年的一个养花专家，我一个朋友，他给我讲过啊，其实很多花就是它没有固定的花期，就是它什么时候开花，一年四季它都有可能开花，就是具体什么时候开就得看运气了。其实我感觉生活可能就是这样，就平常我们感觉到压力很大，但只要我们细细去感受生活，然后发现其中的一些有趣的细节。

或许它会让你感受到治愈开心，那这些治愈开心的这种情绪呢，就会藏在不经意间的瞬间里面。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来自王靖雯《秋日成诗》。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楼上楼，飞鱼花雕蓝龙虾来了，各大肉坛酒香入味，冰冰凉凉超过瘾，端午送礼看球宵夜就选它，南京全程送达，想吃马上安排，1395162-7868。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这首歌是来自林忆莲跟谢霆锋的合作《爱的味道》。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跟各位去分享一些你生活当中低成本的小确幸，然后也是看到很多朋友也是跟我们分享了自己一些幸福的瞬间。生活它的确需要调味剂，那各位其实真的可以多观察观察自己身边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些细节瞬间，那说不定呢里面就藏着让你一天都感觉到很治愈的小惊喜。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这两天都是大晴天啊，早晚可能会它比较凉快一些，但是到了中午下午这样子的话其实还是会比较热的，气温差不多都是在30度左右，所以说各位如果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晒，然后还有注意防暑。刚好从今天开始也开始逐渐开始高考了，就是也是祝各位高考的考生都能够取得好成绩。OK， 以上就是今天的我当班的全部内容。

内容了。那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来获取更多江苏广播的资讯。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谢春花《俗人言》，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三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1: 接着为您播出
2: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Play FM
4: Now，
1: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让我的音乐
0: 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得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别赶。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7: 江苏音乐广播，
6: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7: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4: Now,
5: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5: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
6: 欢迎收听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6: Play FM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6: Play what you want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亲爱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三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9: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0: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4: 江苏音乐广播
1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正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19:00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接着为您播出
2: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Play FM
4: Now
1: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0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0: 是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啊、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的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虾，
1: 轰大龙虾，
2: 轰大龙虾，
3: 轰大龙虾，
4: 轰大龙虾，
5: 轰大龙虾，
6: 轰大龙虾，
7: 轰大龙虾，
8: 轰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楼上楼，非遗花雕蓝龙虾来了，各大肉坛酒香入味，冰冰凉凉超过瘾，端午送礼看球宵夜就选它，南京全程送达，想吃马上安排，1395162-7868。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0: 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说的对。

0: 楼上楼，飞鱼花雕蓝龙虾来了，各大肉坛酒香入味，冰冰凉凉超过瘾。端午送礼，看球宵夜就选它。南京全程送达，想吃马上安排，1395162-7868。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觉得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音情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22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 让我的音乐半空中蔓延，穿过了时空，从远方来到身边。
2: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3: 你好，我是许巍。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 M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业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

月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存在未来。
1: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2: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星月夜。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

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的，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
0: 欢迎去我爱。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是我家里也很穷，很乡下，除了捕鱼和种田，没有别的工作。像是和我说的差太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897 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旭威。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ould you want? Why would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新月夜。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清晨日里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the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4: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精神哈，
1: 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0: 全新一页，
1: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1: 这里是
0: 江苏音乐广播
1: Play FM 897，
0: 唤醒音乐。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0: 即将为您播出。
1: 音乐活力派，等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
1: 出发吧，
0: 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

0: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早上的7:01，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上好，我是南一。
0: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哎，我昨天这一天看到大家在发那个就是高考，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火宝妹有家里的小朋友在高考啊。
1: 是。
0: 每年的这个时候感觉都在回忆自己当年。
1: 我最紧张的应该是昨天下午，如果是我当年的话，是不是考数学呀？你怎么讲，应该是昨天下午。
0: 中午就是睡醒的时候，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就开始每年到这时候就先看那个作文题目。
1: 一定是在热搜上的。哎呀，
0: 结果后来就发现，哇，好像年久失修，不是那个年岁太久。我实在是想不出来当年自己的那个状态了。
1: 聊说现在这作文要让我自己去写的话，能写成什么样子？写不明白的。
0: 我也不是，
1: 就我感觉今年这个题好像就是读起来啊，比读往年能稍微顺一点，但是写起来反而比往年要难一些。大家说。
0: 然后就看各种那个作文那个什么分析啊，
1: 今年还有一些跟去年的对比什么的。
0: 哎，然后看人家怎么写，然后就想说哇。想起来了，当年在考场上也这么想，要是别人会怎么写？
1: 你当年还有脑袋想这事儿呢？
0: 说，心想说这时候肯定大家都在分析。
1: 哎，你是那种比如说发了卷子之后，你先要就是翻过去看一眼作文是什么的那种吗？
0: 肯定啊，我是的
1: ，我也是，
0: 我会在那个发下卷子的第一眼就先把作文瞄一眼。这样的话呢，你从第一题开始写，写到后来，包括一些什么阅读理解的时候，你能够有那个，说不定就是突然迸发一个什么灵感，然后有那个思路的时候，赶紧先把它再写两笔，把它记下来在那个卷子上，对吧？四组的羊说：“我不会写。
1: ”是，俺也不会。
0: 樱桃小犊子说：“距离我高考已经11年了。”哎呀！珊珊说：“我高考还有9年呢。”哇，同一个评论区，大家相差真的很大哎！你这么一加一算，11+9。
1: 不是，是真的吗？还是大家在玩梗？应该是真的吧？啊！
0: 7:04，但是说到今天这个上考场啊，就是第二天我早上出来的时候，觉得虽然就是有一点那个雨的，哎，但是。
1: 我出的时候就不下了
0: 啊，很舒服。我开车在路上呢，还是在下雨，还是在飘。特别是开到那个汉中门大街的时候，还是在飘雨，那个车窗上。但是整个的这个温度，你就会觉得很舒适。因为我觉得上考场，特别是就高考同学们，如果天气太热，你会非常的难受。那每年这感觉不太一样嘛，对吧？
1: 确实，这两天天气都还可以啊。看一下今天，主要是多云到晴，最高温呢差不多是30到31度左右啊。后天这个明天是多云到晴，最高气温30到31度，后天是最高气温33到34度，也是晴到多云。今天主要是一个阴天为主啊，最高气温说错了，刚刚应该是25到26度，没到三字开头。所以这一周江苏开始的时候也是主打一个小晴歌的状态啊。
0: 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在这么其实还挺舒服的这个温度当中，
1: 小凉，
0: 考出好成绩。早上的7:05，这是来自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

0: 当初我还跟谁洗车了？
1: 你呀、啊？
0: 嗯。而且我昨天是毅然决然的把车送去洗了，但是我进那个，就是他不是那个商场里边那个地下车库吗？
1: 嗯、
0: 我进去的时候还有太阳呢。
1: 嗯。
0: 然后我也没关注什么天气不天气、
1: 嗯、
0: 我只觉得那有空位，我告诉你、嗯、朋友们，我觉得有些时候是就是要是这事儿太

0: 太顺了，你也得稍微
1: 也得琢磨琢磨啊！
0: 我昨天就是完全不抱任何希望，我想说肯定要排队，然后我就那不洗就不洗吧，因为我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个现在排队吗？然后小哥说不排队，可以洗。我说那我就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洗完吗？他说可以洗完的，我们有两个人帮你洗。我当时就觉得这事儿吧有点太顺了。
1: 不对的
0: 果然他一个小时不到给我洗完了，然后我就美滋滋的，我想说这车太脏了。
1: 你以后在这一些啊重点的时间节点你不要去洗车，放假前后啊，公考中考高考啊，不然有考试前后你不要去洗，不要给大家造成困扰。
0: 是啊，我就那个开车一出那个商场，我天啊，起风了呀，怎么天还黑了呢？才四点多。
1: 你知道我周六开出去的时候，我沿着我那个车边摸了一下，就你看了一下，你摸完了之后你的食指上的那个状态啊，如果那个灰啊还是那种浅浅的或者是棕色的，那就说明你还可以忍。哦，就你摸完了之后已经变成黑的了，
0: 我实在是
1: 那个就不太行了，
0: 我实在是忍不了，我实在是忍不了了。
1: 我没洗。
0: 特别是前两天坐了别的朋友的车，我说这车跟我的车比
1: 真干净啊，
0: 都是同一个牌子，怎么那么不一样？
1: 干净啊，人家的。
0: 一个好困呀，说昨天我也洗车了，今天出门发现下小雨。哦，那我是昨天晚上就发现了，晚上回家的时候我还在那想呢，哦，还没下，太棒了，我都停在那个露天。
1: 您猜怎么着？
0: 您猜怎么着？今天起来一看窗外，哇，哈哈，虽迟但到。
1: 习惯了，
0: 哎呀，还有看到张小玉说凉快的周一，我们姐姐也开始倒计时啦。她说，2027高考还有364天，
1: 这真是
0: 这是还有一年的是吗？啊，还有荷包蛋儿太阳说，早上周一早上好，这是高考的第二天，很舒服很凉快的体感，即使下起了小雨也能接受，都加油，
1: 都加油。
0: 1764说，是我，我也洗车了。
1: 行，
0: 等
1: 开嘞，
0: 我还不是一个人。
1: 你别再说了，你再说一会儿都来了，哎，洗的都来了。
0: 还有这个樱桃冰果露说，早上好，林小娜一，为高考学子加油，
1: 加油！
0: 看看娜一手上这支笔，就想用这支大笔指着大家说，你指定行。
1: 神笔写大家的名字 想祝谁就是高中赶紧。
0: 还有这个奶茶不要茶，是昨天下午送我们家娃儿去考场，还是艳阳高照的，回来拐个弯就开始下雨了，西边日出
1: 东
0: 边
1: 雨。
0: 哎呀，
1: 是啊。
0: 哎，等旺旺说，我跟林想一模一样，我还纳闷怎么今天洗车不排队呢，来给我来个惊喜。
1: 啊，他说那个惊喜是那个就是好好洗的那个惊喜
0: 我昨天除了惊喜，我走的时候还特别开心跟大家说，我说下回来洗内饰，今天时间不够啊。他说哦，好了好了，已经好了。然后我走的时候小哥们都在旁边休息，我昨天就觉得不太对。
1: 惊不惊喜，这个惊喜是挺惊喜的。
0: 安琪说，12号我们家的小朋友中考，要提前给大家把这个祝福送上啊。一颗葡萄有多甜美说，那请问我昨天预约了，今天洗车是什么提示？哎呀，
1: 行，今天洗行，这雨就下到今天，明天后天都是晴到多云，可以洗一下。
0: 哎，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体质？我想想看你是什么体质。你是有那种就是
1: 这种挺好的，晴天娃娃体质，就是预约了，第二天他就晴了。
0: 对呀，
1: 对吧？
0: 还有就是你预约了，你第二天来得及取消，你这种就属于是，你不像我一头往里栽。
1: 好了，
0: 还有这个河马公主说，那我不一样，我都指望下雨给我洗车。我曾经也是这么想的，直到它雨下了以后，越下我车越黑。
1: 我跟你讲，现在雨如果你不下到一定的地步，就不下那种很大暴雨的地步，其实是冲刷不干净的。
0: 是是是，
1: 只要下中雨，那个泥儿会越积越厚。
0: 以前我是想说别洗了车出来就遇到洒水车，但有的时候挺喜欢跟在那洒水车后边的，要是有洒水车我觉得车脏了赶紧跟后面跟一跟。
1: 前面车按喇叭，你快点，到我了。
0: 格格说没关系，洗车的不是你一个人，我也洗了。
1: 我一等茂茂说了这句，他说大家知道的，女生洗车的钱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赚的，哎，反而不太想洗呢。
0: 来，这时段的隐藏的歌单要投票一下，但是这个歌我们上面写的有点问题啊，这个不。

0: 是离开地球表面，是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啊。
1: 目前无论什么歌，五月天的票都还是很高的啊！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还有一首是火星哥 Bruno Mars 的《Talking to the Moon》。想听哪一首歌，直接在我们的大蓝鲸上，或者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投票就可以了，发送歌手的名字，我们知道就 OK 啦。
0: 是的，这个喵喵太鹅了，说我也准备今天洗车，准备待会儿到单位喷一遍这个浴洗液。
1: 那是啥呀？
0: 他说最后一句最重要了，然后交给老天。
1: 不下雨不冲它，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就像我们有什么洗洁精，比如说在台面上没擦干净那种感觉吗？会不会？
0: 他说交给老天了。
1: 对，他要是不下雨的。
0: 想问天问大地。还有这 H 百香果的下说，我就不一样了，每次我都想着明天把车洗一下，然后这个明天它就下雨了。那你跟那个一颗葡萄的甜美
1: 坐
0: 一
1: 桌
0: 吧。
1: 对，你俩去。
2: 林娜贝尔为你闭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7:16，我们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叫做《超级冠军》。
1: 这歌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很多的这个明星啊、艺人啊，都为今年的高考学子送上祝福嘛。我就在一大堆人里边选了一位歌手，我觉得这歌还挺适合给大家加油鼓劲儿的，《超级冠军》。
0: 是的，敏儿是刚送完家里的这高考生，说来打个卡，加油加油啊！加油

0: 来自鹿晗带来的这首歌叫做《超级冠军》。爱吃小甜糕说，我感觉今天都要穿长袖了那种感觉。蓝小猫说了呀，这天气外套都穿起来了，
1: 真是。
0: 早上出门，如果现在还没出的话，今天外面凉感还是非常明显的，要关注一下啊。说了一句洗车，大家都在聊洗车，这种时候我洗车全靠老天和老公。

0: 吉吉月说，自助洗车美滋滋洗的可干净了，努力擦，早上看到车忍不了，拿布又擦了一圈，较劲了。
1: Jenny 他说我一年就洗一次车，就在过年的时候。
0: 还有刚才这个杨小松说，我忍了超级久没去洗车，我都是在看天气预报，过两天要下雨那就再忍忍，过两天要下雨那就再忍忍再洗，结果昨天我老公忍不了了，把我车开去洗了，然后就下雨了，要是再忍忍该多好啊。
1: 所以说女人的事儿你别管。
0: 杨小松，我跟你说，我这心路历程跟你一模一样，我那天就这么想的，我老是那个什么下雨的时候去洗车，我这节目里每次要说下雨，我说那再忍忍吧。我昨天实在是没有忍住，该说不说，我现在非常后悔选了那个白色内饰，我就是因为里边太脏了。
1: 大家说选白色内饰都是很，真是狠，
0: 是是是，
1: 就在我身边呢，狠人就在身边。
0: 我这两天有朋友要那个说想要换一辆电车什么的，然后我就在说，我说就是当时我换的时候都让我选白内，我说你可千万别选，他说啊我就是想选。我说头这么铁。我们这一时段的这隐藏的歌单，这两首作品，欢迎大家继续来投票啊。
1: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大家说早上周一上班、下雨怎不算伤心的人呢、那你就投这首歌啊。另外一首歌是火星的 Bruno Mars Talking to the Moon、想听哪首歌发送歌手的名字就可以了，给大家机票。
0: 但是今天这个温度我还是很愿意这出门的，很舒服对吧，
1: 舒服。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This is Play FM.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欢升级是常态，生活要是给了你一拳，那你就出步。音乐活力派，今日状态满分。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2: 早呀，我是那一。
1: 今天我们来聊点什么呢？
2: 我感觉今天聊点什么，再放一放。我觉得接下来可以问一问大家，你的那个车呀是什么颜色外边，什么颜色内边的？就大家的表达能力就是很强。你看那个 Lovable 他说，白外黑内的车从来不烦恼洗车的问题，简简单单一句话啊，心又疼了一下吧。头又痛了一下吧。
1: 我们今天原本是聊这个吗？
2: 啊，原本不是的。
1: 聊回去。
2: 就聊一聊自己的表达能力。
1: 下一个话题。
2: 就是大家这两天，就是每年高考，就语文考完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早上也聊的嘛，会一定会聊这个写作文这个话题。大家就说，现在你要放我去写点什么作文，肯定是写不了的。然后大家就是说，觉得现在自己的这个表达能力也是在退步，无论是文字能力也好，还是说就是干脆就是那种当面的交流能力，好像也是在退步。
1: 看到什么事儿了，觉得要称赞一下，好，
2: 大自然啊，好大呀，好大的大自然。
1: 哇，大自然好自然啊！
2: 好自然，好大的大自然。当然，这个是夸张啊！哎，就问问大家，你觉得自己的表达能力是逐渐变好，还是有所退步？具体表现在一些什么样的场景之下？你比如说，你跟人社交呀，或者工作当中去聊个什么事情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场景啊。
1: 表达能力，
2: 我现在就比如说要给人家发一大段长的话，我就有感觉，我的是那个是打了删，删了打，这个词儿觉得不行，要替换一个，这个标点符号觉得不行，得替换一个。
1: 好严谨哦。
2: 是呀。
1: 是给领导吗？
2: 哦，那一定是呀。
1: 为了个什么事儿啊，一天
2: 不然还

0: 发小作文啊。
1: 等妈妈说，我感觉让我现在写作文估计满脑子都是那种网络用语，但是网络用语我觉得在书面的时候其实还是不会写的，你除非就是在网络上给别人评论，或者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可能会吧，
0: 或者就是你跟别人聊天顺嘴，嘴上可能会说出来。
1: 哎，我跟你说贼好笑，你要说这种书面的东西，当时开题报告的时候，开题答辩的时候，几位专家坐在那儿，然后有一个专家就是皱着眉头，那个，哎呀，你这个开题报告里边有几个还是需要去改一下的。我说怎么了？哎呀，你这些用词啊，太口语了。
0: 哦，
1: 那你比如说这个理论痛点，我说对不起，平时工作用惯了。
0: 那改完了之后，这个痛点在书面应该是怎么改成什么了呢？改了吗？
1: 改了
0: 啊。因为你先问我痛点，如果你变成一个书面一点是什么，我想不起来。
1: 我当时就想说，痛点还能够有什么？
0: 嗯，
1: 我说痛点难道不书面吗？
0: 嗯，
1: 他说你看，还有你这个什么首次提出什么。太夸张了。我当时面红耳赤，我说老师对不起，哎，平时确实说话老夸张。

0: 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欧阳娜娜和王琳凯带来叫做 Monday，
1: 在周一就要听周一。
2: 你看这表达能力就是这样，现在在周一要听周一。
0: 是，有朋友说这不是原来的版本，这不是窦靖童的版本，是那个欧阳娜娜啊。大家大成的说，好想要那一爽这支笔，不爱讲道理。女士说，那一的笔在链接里不在。他那个顺手买一件买的，
1: 5块钱还买贵了，
0: 还买贵了。
1: 跟我说2.9块，我5块买的。谁说女生钱不好挣？女生洗车钱不好挣，这种钱可好挣了、啊。
0: 你知道，今天我们说这个表达能力这件事儿啊。刚有朋友说，现在都是行行行，好，收到，好的，收到一。
1: 提到挺多的，说那个现在我的表达能力就是 AI 的表达能力，那豆包就是我的表达能力。
0: 是，但是就我到现在其实还没有看得太习惯一这件事情。
1: 其实什么什么这件事情？
0: 就一啊，人家给你回个什么，人家就是回什么收到好的、
1: 哦、
0: 什么，就这种一用一来代替，我总觉得是别人误触了什么键。
1: 那打111呢？你会觉得什么？
0: 太像那种哈哈 哈打了英文字母。
1: 我觉得一和111程度还是不一样的。一就可能是收到，然后111是好的好的，知道了知道了，差不多是这个区别，语气上是有这样的区别的。
0: 我看到别人打个一或者什么，我总是想提醒他，你再回一遍。
1: 我一般是
0: 回错了，
1: 我一般是111，然后一般比如说收到一个什么事情，然后要翻上去讲那件事儿，我会引用一下那个话，把那个地方再写一个一、
0: 啊，
1: 引用一下用那
0: 个。这个
1: 遇
0: 到过，
1: 这样
0: 嗯，打一三个一你不累吗？
1: 不累啊。
0: The Fox 说，写作文的水平逐渐退化，写评语的能力变强，随嘴就能来一段。
1: 锐评是吧？
0: 你看，等妈妈也说，每当我觉得快要不会说话、不会表达的时候，总会有一场华丽盛大的家长会等着我，而我就是那位老师。樱桃冰果洛说，人生知识高峰就留在了高三，往后逐年还给老师。当年下笔如有神，如今提笔全是懵。左手的毛豆儿说，我的沟通能力仅限于默契了，在吗？晚上有空吗？有，走
1: 走。
0: 左手的毛豆儿，右手是什么？花生啊。
1: 我跟不爱讲道理女士是一样的、高三的知识我也没有记住，毕竟高三也已经离我很远了呀。是吧？
0: 但他，你跟他是一样，他说他我的一是对领导的决策不满意的敷衍回复。
1: 我没有对领导回过一哦，我只对他回过一哦。这个我们不一样哦，不讲道理，女士，李女士。还有上面那位李女士说，我也不喜欢回复一。
0: 还有这陶叶真真说，表达能力提高了，但是表达欲望基本没有了。
1: 表达欲降低了，是的，是的。

0: 人说我会在一堆一当中打一个手势，就那 OK 的那个手势。
1: 我一般不发那个小黄手的 OK， 我一定要发深色皮肤那个 OK。其实有朋友问过为什么你要发深色，我说我不知道，我觉得那深色的手跟我更像一点，就更黑一点。
0: 根据自己的肤色来选择。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
1: 是，今天这个聊一聊，你觉得自己的表达能力啊，无论是文字能力还是这个对话交流的能力，是逐渐变好还是确实有所退步，以及具体体现在什么场景之下，可以跟我们聊聊看哦。

0: 楼上楼，飞鱼花雕蓝龙虾来了，各大肉坛酒香入味，冰冰凉凉超过瘾，端午送礼看球宵夜就选它，南京全程送达，想吃马上安排，1395162-7868。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上班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今晨，刷刷身边事儿。
1: 八点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刷刷身边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端午假期江苏铁路计划增开临客夜车144对，比较去年增加了24.5对。那么从增开方向来看，江苏省内以及长三角向来是我省旅客出行的主要方向，那么也是此次临客列车的重点增开方向，覆盖了京沪、沪宁、宁杭、宁安、连镇、延通、宁杞、沪宁沿江等多条热门线路。那本轮出行叠加端午文旅和苏超赛事的双重利好，端午全省多地举办龙舟

0: 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之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果曾发生无票乘车、使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以及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
1: 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那么规范这个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通知当中指出，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
0: 再来关注南京市发布并解读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在细则当中提到，平台常态化开展驾驶员身心健康管理，鼓励定期体检与心理测评，合理确定驾驶时长和劳动强度，日间连续驾车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车超过2个小时，需保障不少于20分钟停车休息，防范疲劳驾驶风险。
1: 来看一下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当中两首作品，一首是来自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还有一首是来自火星哥 Bruno Mars 带来《Talking to the Moon》。最后哪首歌获得了更多的票数呢？我们一起来揭晓。隐藏的歌。

0: 这首歌
1: 嗨起来，
0: 来自五月天带来叫做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1: 不听不听，一定要听快歌。
0: 郑州五的歌手应该都看了啊，
1: 看看
0: 对歌单大家选的还是看到这伤心的 Brain Tipman 歌的时候，我在想是哪位歌手老师选了这首歌这么有勇气、
1: 嗯、
0: 勇气不是因为就是选了这个五月天的作品啊，而是因为在歌手这样的舞台当中，很多人喜欢用抒情歌或者那种就是张力很足的，比如说低的高的那种歌来表达自己的技术或者是情感，但是选择伤心的 Brain Tipman 歌这样的一些快歌，我觉得还是非常难度的。你的声音当中的律动能不能带动大家，能不能感染大家，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快歌比慢歌难唱很多。
1: 对，我跟他是一样的感觉，就是看到这个歌单我首先选择了一首我自己比较想听的歌、嗯、Talking to the Moon、啊、然后我觉得在但在我们这个地盘没有人能打得过五月天，我觉得是这样的、嗯、很合理啦，很合理。
0: 这来自五月天带来这首歌叫做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常天亮说麻花说到了玩说好吃，的确很好吃，是不是买的红糖的呀？
1: 哥，上面还有谁也是一个朋友说到
0: 了，天天一开心说买的麻花收到了，没想到那么大一罐，送的小麻花也很大瓶，这还怎么减肥呀？减什么肥呀？
1: 我买的那一罐红糖麻花也已经到了。你知道我们收到的那个样品可能是就是路上经过了一些颠簸，它有一些小碎的麻花、嗯、然后我买的那罐到了之后我一打开惊呆了，全部都非常的完整、嗯、每一根就是沾满了红糖，然后一嚼起来真的哇，一半的或者长在哪儿、哦、它看着就别扭、哦、哎，还有叫那个水母头什么，反正就这个地方长出来我是实在染的有点烦了。
0: 水母头我 get 到了，
1: 就底下会翘一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染的有点烦了、哦、老是长发根，就想干脆就染个深的，
0: 还有这种
1: 这嗯，布丁头对。
0: Faster 说被勾进来特地来看一看。
1: 你别进来了，都画完眉毛再进来。
0: Go to 说这道时居然没画眉毛直接上直播，太松弛了，
1: 我真忘了这事儿。
0: 来，因为我今天呢本人有一些拍摄任务，可能需要一些妆发，哎，
1: 太棒了，
0: 正好带了眉笔，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刚让我们导播老师去楼上拿下来了。
1: 这些无用的默契搭档之间太棒了，真太棒了，你是我最棒的搭档。
0: 倒是不用这么夸，因为我刚刚还跟他说，我说这个星期我真的是魔鬼的一个星期，就是每一天都在就是奔波，然后到外地到什么这些地方拍摄什么的。
1: 嗯、
0: 薄荷美食说这支眉笔可以卖给他。
1: 你稍等一下，我看一眼他这个使用的情况。
0: 这支还好，
1: 如果已经到了三分之二的话，那就不必再买下来了。
0: 你小心给我拧断了啊！
1: 用了挺多的，就是怎么点、啊、
0: 然后那个我正好我化妆老师也说，哎，你帮我买两支这个眉笔，我说今天我来把它那个拍一下，刚刚就在15号链接，真的很好、
1: 啊、
0: 这真的很好用。我们先把口播播完好不好、
1: 哎、好嘞，
0: 口播播完，然后你一会儿广告的时候画。
1: 看一眼今天给大家卖的什么。哦，今天卖口红。你说眉毛口红这俩，我跟你讲，脸上只要有这两个啊，就显得人气色很好。迪奥的丝绒口红，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口红就可以了啊。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平时要399，今天是618限时福利只要199，更加惊喜的是拍一发二双支装只要199。几支热门的色号，比如说314啊、755啊，这个涂上的氛围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比较适合春夏的846啊，以及001的变色唇膏或者018的唇蜜，你都可以来选择一下。江苏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口红，看看你需要什么样的质地，什么样的颜色去打造你的日常妆容呢。
0: 好了，说了这么久的说要在直播间给大家化妆，没想到今天这个非常没有任何商量过的时间节点，富贵说我用的这支眉笔很丝滑，
1: 好用好用，
0: 这就是我推荐给大家就非常非常好用的这个，
1: 我现在用的这个、啊、就他推荐的。
0: 来，这是来自刘宇宁的这首歌叫做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稍后的8点钟我们继续回来、嗯、来吧，这个广告期间看女主播画眉来。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亲爱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三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4: 音乐活力派，等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5: Play FM
6: Now，
7: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7: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6: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